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国家通用语言天天学栏目，我是阿布杜外利穆达利夫。Örmətli radio anlayış dostlar, dövlət ortaq dilini gündə ögünəyli səhibimizini yaxdırıb anlaşılan qarşalımız, mən Abdüvəli Mütəllib. Xalq dinlərin pəngiyəmə, cintiyən və mücüşü şüəşi di 16 qədə neyrong, cintiyən və məyəl şüəşi tihuan lənsi. Çinvən, kəyvən kəşi də xoçə, kəyvən kəşi də xoçə, Çinvən, kəyvən kəşi də xoçə,什么时候发车？yani qaysqayga baradigan poyezd qachon qo'zg'oladi deb so'radi bu yerda. 好，那么我们可以替换成其他城市，比如说，请问开往库尔勒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库尔勒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 yani 你们在读。库尔勒，库尔勒，也尼库尔勒的对吧？也尼库尔勒巴的干波伊斯卡赞库兹古鲁多的普索拉的。我们也可以问，请问开往伊犁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伊犁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伊犁，伊犁。伊犁，也尼乌尔加，也尼乌尔加巴的那趟火车，卡赞库兹古鲁多的普索拉，对。我们也可以替换成，请问，开往哈密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哈密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哈密，哈密，也尼库姆莱，哈密，哈密，也尼库姆莱，古鲁多的普索拉，对。也可以问，请问开往吐鲁番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吐鲁番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吐鲁番，吐鲁番，吐鲁番，你说的对不对？吐鲁番的巴德干波伊斯卡江火车都得坐了不动。请问开往阿勒泰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阿勒泰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阿勒泰，阿勒泰，阿勒泰，也尼奥代奥代和巴德干波伊斯卡江国国的多。请问开往北京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北京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yani 北京和巴黎的干波伊斯卡江国国都在做啥不多端，或者是请问开往上海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上海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上海 yani 上海和巴黎的干波伊斯卡江国国都在做啥不离不离的。好。那么我们把今天所学的体换联系。

问，开往库尔勒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伊犁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哈密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吐鲁番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吐鲁番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阿勒泰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北京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好，听众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那么我们把上一期所学的内容回顾一遍，然后再把今天所学的替换联系句子再读一遍。昨天我们学习了补充词语火车站 Poi Stansi， 单程票 Yagimusa Blok Bilet， 发车时刻表Boys Kozolish Vakjedvili Net Pukiye， 后车室 Sahlasal， yani Boys Dansi Abnobul Bekti degendeke， 往返票 Berip Kilish Bileti， 晚点 Kechikip Kilish， yani 火车晚点 Kechikmek demekci， 问讯处 Sürüştürüş Orni， 站长 Beket Başlıqi， 站台 Supa Yaki Vokzal Supsi， 终点站Ahırkı bekat， 餐车 Poiz aşkhanesi， 车厢 Vagon， 货车 Yük poizi， 快车 Tez poiz， 慢车 Ast poiz， 软卧车厢 Yumşak karvatlıq vagon， 通道 yani yol kanal Ambuyada poiznin gav koridorunda， 行李架 行李架 Yük koyuş casisi， 列车员Poiz hizmetçisi， 列车长 Poiz başlıqı， 火车头 Paravuz， yani Poiz'ni söyleydiğen Paravuz'ın dağıtı da。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今天所学的替换联系句子再读一遍。请问开往喀什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喀什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yani 开始가르가바르드간 Poiz 가장 고속으로도 답소랍도

好，听众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那么我们把上一期所学的内容回顾一遍，然后再把今天所学的替换练习句子再读一遍。昨天我们学习了补充词语火车站 Poet Station， 单程票 Yagimusa Blok Billet， 发车时刻表Poiz qozolish vaqt jadvali， 服务台 mulozimat pukiyi， 后车室 saqlash zali， ya'ni poiz stansiya avtomobil bekiti degandek， 往返票 berib kechikib qilish， ya'ni 火车晚点 kechikmak demakchi， 问讯处 surishtirish o'rni， 站长 bekat boshlig'i， 站台 supa yoki vokzal supasi， 终点站Akhirgi bekat， 餐车 poiz ashxonasi， 车厢 vagon， 货车 yuk poiz， 快车 tez poiz， 慢车 ost poiz， 软卧车厢 yumshaq karvatliq vagon， 通道 yani yol kanal， bu yerda poizning koridorida o'tdi， 行李架 yuk qo'yish joyi， 列车员Poiz hizmetçisi， 列车长 Poiz başlığı， 火车头 paravoz， yani poizni so'raydigan paravozun dağıtıda。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今天所学的替换练习句子再读一遍。请问开往喀什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喀什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 yani Qashqarga boradigan poiz qachon qo'zg'aladi deb so'rabdi. Undan bo'lsa biz yana Qashqardan boshqa yerlarga bormoqchi bo'lsak, boshqa shaharlarning ismini desakli bo'ladi ekan. Qing wen kai wang kuo le de huo che shenme shi hou fa che? Kuo shi hou fa che? Kuo le ni ko'rsatdi. Qing wen kai wang yi li de huo che shenme shi hou fa che? Yi li yani Huljia。请问开往哈密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哈密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眼睛哈密和木。请问开往吐鲁番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吐鲁番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吐鲁番眼睛吐鲁番。请问开往阿勒泰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阿勒泰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上海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北京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请问开往和田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你北京、湖南、上海、广州、南苏萨布里维尔段。好，听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一期再见。